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箴言一章七节，所罗门说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是的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但愚妄人心里说，没有神， 他眼中不怕神，更不把智慧和训诲当一回事。一个远离神的人，内心就毫无亮光，得罪神而不自知，走向灭亡而不自觉。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爱人不可虚假，我们思想爱人不可虚假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4到13节。哥林多前书13章4到13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恋慕主爱》。

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到十三节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先知讲道之能，终必归于无有；说方言之能，终必停止；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做孩子的时候，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3章4到13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四节，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。经文说道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爱人不可虚假。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意思是当我们善待仇敌，他就可能被我们的爱融化，心里内疚而认罪悔改。这种解释较为合理，既有历史文化背景支持，也符合上下文。其次，要解释全段经文的标题句，爱不可虚假，恶要深恶痛绝，善要紧贴不离。虚假有一个可能的解释，就是我们既因耶稣基督宝血遮盖，在神眼中达到义的标准，就不应该做一个虚假的人。我们的行为不应该低于这个义的标准。罗马书5章有助我们进一步明白保罗的意思。其实罗马书5章和12章彼此呼应。5章阐明神如何爱我们，12章则教导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爱。总括而言，爱人不可虚假，表示我们既已被神的爱完全占有，就应该活出那个新本质，与新的地位相称。
1: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爱人不可虚假这个题目。我们对人的爱要真，里面不要带有算计，心中一直想着怎么样对自己最有利。不要只是表面的爱，爱不是衡量得失之后的付出，而是在神的恩典感召下，乐意放下自我，照着神对我的爱去待人，照主所行的去行。神要我们真心爱人，像他爱我们一样，不是以自私作为出发点，而是用清洁的心，为了别人的好，甘愿牺牲自我，成全对方。爱必须是为真理的缘故，不附带任何条件。属灵的第一个高度就是真，远离虚假。一切的良善，一切的美德，如果是假的，那就失去了价值。若爱不是出于真诚，徒有表象，心里还有别的动机，别的目的，还有隐藏的秘密，迟早这些会显露出来。箴言10章18节，所罗门说，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。真爱最大的仇敌是自我形象。虚假的爱会问，别人怎么看我？真实的爱就问，基督怎么看我？虚假的爱凭着个人的好恶待人，真实的爱就会思想，基督怎么看这个人？因为基督已经取代自我，成为生命的中心。保罗说，爱人不可虚假，因为真正的爱不是以我在人面前的形象为中心，而是以基督的荣耀和别人的益处为中心。 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活在人间。他用爱说真理，他用真理保护爱。我们若住在主里面，让他的爱充满改变流经我们，若是常常思想主的爱并祈求更多住在基督的爱里，就能表现出他的生命性情。不要高估自己，轻看恩典。枝子若不连于葡萄树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真实的爱是从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中流出来的。虚假的爱关心的是我给人留下什么印象，我有没有面子。虚假的爱渴望得到人的称赞。真实的爱关心的是什么真正对人有益处。保罗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好好回应神的爱。爱人要真诚，里面不要带着嫉妒、自夸、张狂和希望求自己益处的动机。爱人不可虚假，叫脱去旧人，对付老我的性情。口里给人的祝福和心里的动机必须一致。看见不义的事情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，彼得说：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。从心里有古卷说，从清洁的心。爱人不可虚假，要发自清洁的心。弟兄姐妹之间要切实彼此相爱。主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神的爱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对神的爱的了解如果不正确不深入，会让我们不能真心去爱。保罗以弗所人向神祷告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要明白基督的爱，使自己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。爱人不可虚假，就是照着跟蒙恩的身份相称的表现与人相交。单单知道教义，生命没有被改变是不够的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。怜悯的行动若没有爱心就是虚的。这世界不缺少爱的口号，缺的是不虚假真实的爱。保罗没有单单说要爱人，他说爱人不可虚假。不虚假的基本意义就是没有假冒，没有戴着面具，而虚假就是在人前演戏。教会不能成为舞台，而新生命在这里流露彰显。真正的爱并不是盲目的，它有分辨善恶的能力。保罗一说爱人不可虚假之后，马上就说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爱心不能离开知识。保罗愿意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以至于我们的爱心不是一股冲动，而是能够分别是非，喜爱那美好的事。因为跟神之间有美好的关系，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做出正确判断。真爱绝非纵容，而是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。爱心是在真理的范围里，不包括那些真理的仇敌。使徒约翰最讲爱心，但他最痛恨异端。论到故意传异道、传异端、犯至于死的罪的人，他甚至不主张该为那人祈求。混乱主道的人，在保罗眼中是魔鬼的儿子、 众善的仇敌。这不是我们心胸狭窄，没有爱心，因为绝对不能容让虚假、错谬的教训在教会里发展。爱得罪我们的人，和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不一样。神所恨的，你去爱他，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你。爱跟真理，爱跟永恒，爱跟行动是连在一块的，不可分割。约翰说，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爱不是人前的表演，为了维护自我形象。汤姆·华生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在意的是进入信仰，却没有让信仰真正进入自己。他所要的是敬虔的外貌，而不是生命真正被改变。保罗不是要求我们表现得更有爱心，而是你是什么人，就活出什么生命。灵修短文作者说，我们既因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，在神眼中达到义的标准，就不应该做一个虚假的人，我们的行为不应该低于这个义的标准。保罗说，我们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就说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爱就不是专心为己，而是为别人的好处甘心舍己，借由向对方分享自己来表现出来。以恶报善是魔鬼的作为，以善报善是一般世人的作为，以善报恶才是神儿女的作为，是基督徒最明显的记号。福音就是仇敌被爱，罪人蒙恩，悖逆者被挽回，因为悔改得赦免的好消息。以善报善是人之常情，以恶报恶是人的本性，以善报恶才是因为明白福音恩典的流露。保罗说，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什么意思？所罗门在箴言里曾经提过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当我们用善意对待仇敌，这个善可能唤醒他的良心，使他为自己的恶行感到羞愧，而神喜悦看见我们用他的爱来爱人。他的恩慈是要领人悔改，我们要存着用爱融化对方的心这样的盼望。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这是他的性情。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只去爱可爱的人，而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神对我们爱的要求不是律法的标准，是恩典的标准，不是人间的标准，是神儿子，是天国子民的标准，是很高的标准。真正的爱不是情绪反应，是属灵洞见下的抉择，我决定要爱。你说，哎呀，好难呐！是，因为神的要求经常是我们本性不愿意的。以爱仇敌来说，在感情上就过不去，但这不是情感上的亲近，是意志上的善待跟代求。耶稣的教训从来不迎合人堕落的本性，而是告诉我们和人堕落的本性。

就是爱人不可虚假最完美最具体的彰显。爱是行动的信心，是与主连结最鲜明的记号。爱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，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大恩赐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薄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基督徒是一群真正被十字架改变的人，不是指宗教场合里表现出表面的爱，而是让世人看见，当福音进到一个人生命，蒙爱的人怎样生活，怎么去爱。真爱不是纵容，不是没有原则的接受，他厌恶恶，亲近善。真正的爱不是看对方配不配得我这样爱，而是看基督怎样爱过我。今天在这个受伤的世界里，不要让别人的恶决定你成为怎样的人，而要让基督的爱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。神关心我们跟他的关系，也关心我们跟别人的关系。他问亚当，你在哪里？他也问该隐，你的兄弟在哪里？他每天看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真实的流露出来。愿主的爱天天充满我们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

向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你就是爱，行善的动力是爱，律法的总纲是爱，圣徒的记号是爱，世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也是因着爱。一旦爱是虚假的，一切都失去价值，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。你如何爱我们？恳求你借由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照着所蒙的恩把你的爱流到这个世界。愿你的道种在我们心中扎根，使我们靠你多结果子，荣耀天父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1: 救恩的和声。
3: 那些没有挪去的困难，都是为了练就你我的信靠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是与你有约节目的时间，又是你我相见的时候。不知你认识并信靠主多久了？如果稍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，多少时候人的信仰还停留在某种期待里，希望道路平坦，生活安稳，没有风浪，一切可控。每当遇到难题，走不通的路，预料之外的麻烦，第一反应就是疑惑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把难处挪走？一路走来，慢慢明白一个扎心却真实的道理，很多困难没有被挪开，不是你被遗忘，而是特意留给一个人的，不是为了把这人彻底打翻在地，而是为了在本就无法掌控的人生里，带领这人学会稳稳依靠，安心前行。洪流砥柱，一起来欣赏。

是的，人生本就不可控，小心谨慎也避不开风浪。长大之后最大的清醒就是承认一件事，人生根本没办法完全掌控。以前我总以为只要足够小心，足够谨慎，足够自律，就能避开麻烦，躲过意外，安稳度日。后来就发现很多事情从来不由人的意志决定，有些风浪不是你谨慎就能躲开，有些难处不是你努力就能避免。生活里总有突发的变故，意料之外的波折，不受控的境遇，这不是你失误了，更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人生本就充满未知，本就超出人的掌控范围。于是学会接纳不可控，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功课。平坦简单的路未必是真正最好的路，可真相是人都偏爱轻松安稳零风险的人生，常常祈求能走上一条简单顺利没有难题的路。但是说实话，太简单太安全无风无浪的路最是养不出一个成熟的生命。一帆风顺的日子只会让人习惯安逸，习惯依靠环境，只有身处难处，经历烦恼，走过波折，一个人才会放下自我掌控，学着仰望，学着交托，学着信靠。很多当下看似坎坷费力难熬的境遇，背后藏着最温柔最长远最美好的心意。主不挪去困难，会不会是因为这条路最适合一个人的成长？不动摇的信心，请欣赏

0: 乐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。是的，朋友，有困难不代表失去了他的同在，波折里依然有守护。你我最容易对神产生误解的就是，一旦日子不顺，难题缠身，就下意识觉着是不是被丢弃，不被看顾了。其实困难的存在和同在的守护从来互不矛盾和冲突。经历烦恼不是因为无人带领，遇见波折不是因着道路偏离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被好好带领，被用心雕琢，才会经历层层试炼，步步成长。环境会起伏，但心意不变；道路会难走，但守护不缺席。所有允许发生了的难处，都带着他美好的旨意，只为让你我，让他儿女变得更刚强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别否认，你我心底里太渴望100%确定的人生，每走一步都想要看清结果，确认方向，规避风险。心里不确定就不敢迈步，前路有风险就立刻退缩。然而最真实的跟随，不是看清了才走，而是相信就迈开步子。没有谁的人生每一步都清清楚楚，也没有哪条对的路完全无风无浪。很多看似意外的波折，不是走错了路，而是在训练这人，就算局势失控，前路模糊，你依然可以深深的相信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不靠眼见，不凭感觉，不靠掌控，单单的凭信前行。我真渴望与你相遇。赞美之泉出品，一起来欣赏。

亲爱的朋友，练就无惧的底色，在不确定中安稳前行吧。成熟，我是说真正的成熟，不是期待人生一帆风顺毫无意外。真正的成熟是，哪怕事情不在掌控之中，哪怕前路充满未知，哪怕意外突如其来，你我心里依然安稳，脚步坚定。风浪可以来，环境可以变，然而里面的底气、信心、依靠永远不动摇。那些还没有被挪去的困难，最终都变成了你的盔甲，让一个只会求顺利的小孩长成能够坦然度风浪的大人。亲爱的朋友，从今天不要再埋怨身边那些挥之不去的困难了，他们不是惩罚，而是雕琢，不是亏欠，而是预备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！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今天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还没有挪去的风浪是主要亲手炼稳你的信心，没有免去的波折是主要亲自坚固你我的生命。人生本就充满了不确定，也不需要百分百可控，人不用也没办法靠自己的谨慎守住人生，却可以靠信站稳在所有的际遇中，往后的日子坦然接纳难处，安心交托未知。就算前路有风有浪，有意外有挑战，你依然可以稳稳前行，因为你所依靠的它不动摇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不是正在经历挥之不去的难处，心里迷茫害怕失控？愿我们都能放下这份焦虑，在不确定的人生里守住那份稳稳的信心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与你有乐想说的话，可以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，开头请注明有乐。节目最后请收听吹起复兴的风。